是还能力太阳和水晶，也是矿上为了是也厉害的水，整个为了一下去养上山就活动。以前呢，它是个颜色还要很快的燃烧光，你出去的时候看到的永远是晚上，还充满一点光彩，这只要它的理解了，我都不必去发现它是什么。